0: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朋友们，电台卖了18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月迎来了史诗级的低价，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只要1299。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2-3千，那品质好的更是要卖到3-4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到手一床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那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今年的牛皮席为什么价格这么低？那是因为我们工厂啊，看准去年牛皮市场低价的窗口期，一次性大批量收购优质的头层水牛皮，把原材料成本压到最低，才敢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但是仅此一批货卖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是夏季热卖的高峰期，又是这么低的价格，真的是抢手啊。目前这一批库存马上就要卖完了，卖完立刻恢复原价1799-1999。那很多老顾客都是复购给儿女、给父母、给客房用的，就像钱先生、赵阿姨这样的老顾客啊，用了几年的都来复购，就是因为这张凉席啊是真的舒服，真的养人。今天下单1.5米的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18年头一次的低价福利，这批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让我为了
1: 你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她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她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

0: 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1: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弹琴，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5: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6109，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香奶精选口金银”。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

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Blue。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0: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孙悦演唱的《伙伴》。
4: 我刚才说书不翻，桂花酒。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孙悦的伙伴，我们继续来听李克勤演唱的《护花使者》，1991年夏季发行。这首歌是李克勤突破抒情歌路的快歌尝试，以轻快弹跳的节奏演绎街头邂逅的守护心境，获1991年度十大金歌金曲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是其宝丽金时期经典快歌代表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柯以敏的河流。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 The Platters 演唱的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接下来和你分享张信哲与台妍演唱的《错过你错过爱》。歌曲以男女对唱形式演绎相爱却难以相守的遗憾与挣扎，是张信哲与资深歌手于台妍的跨界合作作品。专辑为张信哲金曲奖封王后的重磅新作，该曲凭借细腻的情绪表达，成为90年代经典男女对唱情歌之一。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

源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吗？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九令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朋友们，建台卖了18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月迎来了史诗级的低价，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只要1299。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2-3千，那品质好的更是要卖到3-4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到手一床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那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今年的牛皮席为什么价格这么低？那是因为我们工厂啊，看准去年牛皮市场低价的窗口期，一次性大批量收购优质的头层水牛皮，把原材料成本压到最低，才敢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但是仅此一批货卖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是夏季热卖的高峰期，又是这么低的价格，真的是抢手啊！目前这一批库存马上就要卖完了，卖完立刻恢复原价1799-1999。那很多老顾客都是复购给儿女、给父母、给客房用的，就像钱先生、赵阿姨这样的老顾客啊，用了几年的都来复购，就是因为这张凉席啊是真的舒服，真的养人。今天下单1.5米的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18年头一次的低价福利，这批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孟庭苇演唱的《木棉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

0: 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人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带给你这小时的第一首歌，筷子兄弟演唱的《小平》。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筷子兄弟的小苹果，我们继续来听尤克里林林志炫演唱的 Just For You。 1991年10月发行，收录于尤克里林首张专辑认错，由组合成员李记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又名只给你。歌曲以清新城市民谣风格书写纯粹的爱意表达，是专辑中除同名主打外的热门曲目。首张专辑创下百万销量，并入选中国台湾百家专辑，该曲也成为展现林志炫清亮嗓音与组合民谣质感的代表性作品。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6109，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我愿意去等，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赵咏华演唱的问心无愧。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

0: 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喜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1: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呢，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五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许美静演唱的《铁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9: Sunday 音乐天。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江苏。

0: 点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九七五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李玟演唱的

正在收听的是三代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李玟的颜色，我们继续来听林林演唱的我来自北京。1992年发行，收录于粤语专辑但愿不只是朋友，由刘卓辉作词， Keith 作曲。歌曲结合黎明出生北京的成长背景，以轻快舞曲风格书写身份认同与浪漫告白，既是其个人经历的音乐投射，也是90年代港乐北望语境下的代表性作品。该曲斩获1992年度 TVB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三。

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3-4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三位数999就能直接带走，这是推荐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工厂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一次低价的窗口期拿的皮料，成本下来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原皮卖完之后就恢复到正常售价，想要看席子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个价格跟我们会员之前买的这个品质是完全一致的，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4007106109，999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凉席的价格，但是这是全皮的席子，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整晚吹空气容易寒气入体，第二天膝盖酸胀，肩膀发硬，不开空调又闷热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款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开低温空调，自然降温散热，凉感温润不刺骨，守住关节不受凉，3伏天睡一整晚也会很干爽不闷汗，翻身是干净利落。999，这次不是原皮料收购价格低，也不能做到999。

0: 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7: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8: 说设计，
9: 说知识，
10: 说专业，
11: 说态度。
7: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 025-588-35315，588-35315。

0: 3535315。
1: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0: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新月，
2: 我是大白，我又来了，
0: 欢迎大白，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大白。那在节目当中是和大家聊家装啊，但我发现我们经常一起聊生活。
2: 对，我觉得家装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源自于生活嘛。
0: 嗯，
2: 就是如果说我们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话，这些事情都打理不了的话，你怎么能把别人的房子装好呢？
0: 哎，那我问你一个有点难回答的问题吧。
2: 你说，
0: 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回答？
2: 嗯，
0: 啊，就是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会不会有些时候，这有些跟你打交道的方方面面，他们有些问题让你觉得挺难回答的？
2: 嗯，确实有时候挺难回答。确实有时候挺难回答。
0: 这个话题对你来说难吗？
2: 应该来讲对我来讲是不难的。
0: 啊，好。
2: 对我来讲不难。你比如说我们的朋友们啊，就是关于家装，大家总是希望说我在装修之前我要知道多少钱嘛，是吧？曾经我们也讲过。
0: 嗯。
2: 哎，比如说人家说大白，我对你这么信任，是吧？
0: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家这个房子100个平方，你告诉我多少钱，你多长时间能把我装好，然后能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效果？
0: 嗯，
2: 对吧？我可以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对于专业的家装人来讲的话，
0: 嗯，
2: 对于我来讲确实是有点难度的。如果说我、
0: 哦、
2: 我是一个小白、
0: 嗯、
2: 或者说我才从学校出来没多长时间、
0: 嗯、
2: 或者说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呢我就是可能就是脱口而出就会跟你去一二三去分析去说了，
0: 嗯嗯，
2: 然后呢我们随着时间的越来越长呢，我们做家装的年头越来越久，
0: 嗯，
2: 包括我们每年做了那么多客户，是吧？然后呢有时候我在想，我就是我们做这个生意啊，或者说搞这个设计啊，搞这个服务啊，是越搞越怕。哎，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这种语境或者说这种境遇的话，就是很多人说，哎呀，你一年你们金管家也做了不少啊，是吧？大白你个人收入也还行啊，是吧？你怎么这样子呢？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说哎不想说，或者说推辞？实际不是。
0: 嗯，
2: 实际的话为什么我们讲就是越做越怕呢？
0: 嗯，
2: 就是当遇到不同的客户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每年都会遇到有让我觉得有一些棘手的一些小困难、
0: 嗯、
2: 或者说甚至让我都有一点犯难的一些小问题。
0: 嗯，
2: 那么当出现这样的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想我们这户人家他会不会也会这样子。
0: 嗯，
2: 所以说我们每次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反过头来可能会团队内部会做一些总结啊，
0: 嗯，
2: 或者说做一些预判啊，或者说给客户打一些预防针啊。所以说我们讲呢，就是做家装也是一种做服务嘛，
0: 嗯，
2: 就是但是它又难以的去标准化，
0: 嗯，
2: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越做越怕啊。这种担心呢，它并不是说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
0: 嗯、
2: 或者说我们的专业度可能体现的不够，不是，而是我们从底层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些责任感和负担会出来。
0: 嗯，
2: 然后所以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如果说我想回答实际是一点不难，但是如果说我不想回答，或者说这个问题确实难到我了，那我也会跟大家去一二三的去说明这个事情，这个应该怎么去做。如果说你这样去做可能会有以下第一第二第三或者说等等一些毛病，而不是说我直接给你托盘借助。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你来讲也是不负责任的，对我来讲我也会有一些害怕。
0: 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可以一口就跟你把这个价格就说清楚的，因为可能是需要进行深度交流，
2: 对
0: 吧？
2: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子。
0: 嗯，那为什么你会有害怕的感觉呢？
2: 害怕就是我内心会有一些责任在里面。
0: 嗯，
2: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这个我们的朋友们他总是希望比如说我这个恨不得我这个房子可能10天半个月就装好，对吧？可能会有这种心态啊。包括说实话我也一样啊，我比如说我自己家里面装修、
0: 嗯、
2: 我恨不得一个礼拜就能装好，但实际他做不到呀。
0: 嗯，
2: 是吧？
0: 嗯嗯、
2: 包括比如说我跟你说3个月装完、
0: 嗯、
2: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去做、
0: 嗯、
2: 我们曾经也会出现过，比如说开工第一天邻居就来打招呼，
0: 嗯，
2: 哎呀我们家这个老爷子最近一段时间啊身体不是很好、
0: 嗯、
2: 你们装修你看能不能大家相互体谅一下看怎么弄、
0: 嗯、
2: 比如说原本计划8点钟就可以施工，
0: 嗯，
2: 哎，我们正好碰到有一位朋友他可能是刚刚下夜班回来，
0: 嗯，
2: 那你怎么办、
0: 嗯、
2: 那你只能跟他协商说那我们是不是9点钟、
0: 嗯、
2: 或者说10点半开始动工，
0: 嗯，
2: 然后你看这种事情 在我们一年这么多的案例当中，有时候经常能够碰得到，所以我们跟客户讲的就是为什么会害怕呢？我害怕我一下子斩钉截铁跟你说了，但是实际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二三，那怎么办？那你可能会说，哎，你们忽悠我嘛，或者说你在找理由嘛，是吧？也就是说，
0: 就是报价这么一件事情，它不是上下嘴唇那么一碰，
2: 对啊，
0: 就可以简简单单的说出来的。这背后是各种各样的机缘，各种各样的诉求，各种各样的现实情况，你要好好的去给他去做这样的一份规划。所以说，他不可能是你张嘴就来，大笔一挥，
2: 对，
0: 促成的。
2: 对，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很难，不能说直接，人家说言轻言重，是吧？
0: 这个事情如果说你不小心或者说说漏嘴了，别人听在心里面，那也会有一种不太好的一种预期。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你们就采用了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2: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要总结，不断的去迭代，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深挖客户的一些需求，哪怕是可能讲 就是让一般人难以接受的一些需求，那我们也不断地再去深挖，再去研究它。那然后呢，加以改进，然后呢，内部不断地去总结复盘。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就会越来越好嘛。那因此，作为一家装修公司的话，你们一早就确立了以设计师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 对。
0: 那他在业内是不是也算是不算是太多见的？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 可能很多人这么说，对吧？但是呢，他不一定这么做，就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但是你围绕这个这句话那么简单，但是你背后你要有公司的顶层设计，包括管理的一些方方面面去做支撑。比如说你的绩效薪酬你要去支撑它，对吧？你不能说我这家公司，我和大白一样的，我们也是设计师，我先导，我们跟他是一样的呀。但实际上这个背后， 作为我们用户来讲的话，他有时候他可能体会不到，他可能以为都是这么去做的，但是这个背后我们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讲，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一些心血在里面。是不是里面有更多的对设计师的放权？放权我觉得是一个小方面，就是你的薪酬体系你要好啊，对，要抬线的，
2: 对啊，你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
2: 权重放在设计师身上，天天就是喊口号，或者说 给同事们就是连画大饼，是吧？这个其实不太好，没有必要。就是你时间花久了之后，这个饼有可能就太硬了，人家也吃不下去了，或者说就干脆就弃掉了，对吧？那可能就离职了嘛，或者干脆大白我算你狠，我不干了嘛，对吧？我抬头我其他地方我也有我的容身之地嘛，是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 对我们的用户来讲，它是很不好的。你想，这个装修，首先我们讲最起码要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是吧？然后我们的朋友们，可能在入住之后，或多或少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小毛小病会发生，比如说家里面的门锁，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它有可能就不灵了，有这种可能性吗？是吧？然后家里面的这个，比如说什么花洒啦，或者说其他一些小五金件，或者说墙面的乳胶漆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0: 这个小开裂啊，或者说一些小毛小刺会出来，对不对？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实际上我们的朋友们，他碰到这些问题，他第一时间他会想到当初跟他谈的设计师。是，但是会不会他们心里面觉得好像这么点小事儿在找设计师，是不是觉得给人添负担？你们有没有相应的售后部门可以直接跟他们对接？
2: 这个是有的，但是呢，作为如果说作为我来讲，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觉得要有一种换位。
0: 当年是赵显明给我设计的，我当然就是直接想到我跟他去熟，
2: 是啊，
0: 我就找他了。
2: 那肯定啊，然后他实际上是作为我们的一个中转轴，对吧？
0: 对。
2: 然后他如果在他的范围之内，他能解决，那可能就是直接调一个工人，或者说当时是哪一个做的这个地板或者是瓷砖，他可能直接跟他。
0: 那他得调得动。
2: 对，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调得动的问题。第二个，如果说 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对吧？那他可能会反馈到就是尽管咱的售后部门来，然后我们售后部门然后来帮他去解决，跟客户对接。但是大家想一想，就第一时间你一定会想到当初和你签单的这个人。
0: 是，从业主的角度考虑，那肯定是这样最方便。
2: 对，所以说你看，如果说这个设计师离职了，或者说不干了，在多少年之后你可能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找赵老师。
0: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2: 对吧？善民如果说不在金管家了，不在大白这边，你可能会有失落。
0: 对，
2: 当然这个问题大白会帮你解决。
0: 对，
2: 但是。

0: 你可能会有失落，说哎呦这个怎么找人找不到了，
1: 对，会有，
0: 会有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情绪会出来，是不是？就是这种就是不稳定嘛，
1: 对，
0: 是吧？那你怎么样让我们的同事们，让我们的设计师们，让我们的还有这些工人师傅们，还有我们的项目经理，还有我们的供应商，他能够稳定了，那你就是要有一系列的
1: 这个顶层架构去支撑它，所以说不是嘴上说说，说我这个事情能办掉，我们也是以设计师为先导，那肯定是，那别人只是说说而已吧，实在啊。那么大家可能通过我们广播都已经四年多了啊，那可以从节目当中也是听到，监管家确实是人员比较稳定啊。
0: 对，那肯定呀，如果不稳定的话， 我说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九七五这个平台来啊，比如说我们喊单名喊王博，对吧，作为这个主讲嘉宾，如果说换成我们同行来讲的话，有的人他不太愿意的，他不太愿意，为什么？他会觉得说哎，我把单名把王博包括有一些优秀的设计师喊到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来，
1: 推到前台，
0: 对啊，然后他不怕他跑吗？
1: 哦，就是怕万一这个我这个很器重的设计师他要是跳槽了，
0: 对，跳槽了，
1: 那我这个资源怎么弄？
0: 或者说单飞了怎么办？是吧，我大白也是人，对吧？那我们人之常情，我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当然也会考虑过，但是为什么我要去这么去做？一个我觉得是要放权，让大家开心的去工作，第二我觉得他们优秀的人一定是要放在前面去，让他的价值发挥得更大。第三， 如果经管家的平台持续向前，大白的能量越来越大，那我觉得他不会离开我。
1: 大白的信心很足啊。
0: 对，我觉得他就不会离开我。如果说你这家企业做着不温不火，或者说是歪歪倒倒，那你说白了，你给人家再多的钱，或者说再高的工资，别人也不一定愿意为了这个所谓的金钱，然后来和你在一起做，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吧。
1: 这不就是良禽择木而栖的故事吗？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几位设计师老师啊，招善明啊，王博，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能听到节目，一定得回听这档节目啊，这是巨大的信任，也是彼此之间的一种肩并肩的去面对这个事业的一种信任和热爱吧。
0: 我就觉得最近段时间<笑> 我看这个世界杯看的也挺多，我在里面也看到了一些东西，就是一定是要一个球队也好，一个公司也罢，一个团队也好，要想做得好，一定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一定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如果说你一个人能力再强，说白了也仅此一个人而已嘛，就是你的防区或者说你的范围只能覆盖那么大嘛，你的腿只能那么长嘛，你的手臂也张开也不过是身高和身高差不多嘛。 所以说总结来总结去呢，就是我们服务一个客户，我们是做家装的，对吧？我们做这么多年，那为什么尽管家他会这么一家公司从一家很小的单位吧，然后我们每年都有增长啊，包括今年我们还是在持续的增长当中。为什么呢？就是有人讲这个家装是不是一个夕阳产业嘛，是吧？是不是很多人这种需求也现在也不多了，这个大家换房子的意愿也不高了。
1: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0: 事实上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完全感受不到的，我们是感受到了就是客户源源不断，是吧，好评源源不断。
1: 那么在你们这个大环境里面又是怎样的呢？你说的是你的小环境，那在你们这个行业的大环境中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0: 大环境我觉得整体的量肯定是在下行嘛，这个是毋庸置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些这个家居品类的上市公司，具体哪家我不好说，就你可以看一下大盘嘛，就是大盘的就是 这个一季度嘛，一季度的财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嘛，就它的总营收，包括它的这个盈利。生意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
2: 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现在打开大蓝鲸APP，点击好听的语文 2026最美童声
3: 即刻报名吧，这个夏天听你的。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Sunday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杨宗纬演唱的《最爱》。

0: 多情。你竟和我一样。
1: 你正在收听的是Sun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杨宗纬的最爱，我们继续来听陆先生演唱的《春风十里》。歌曲诞生于乐队成员的日常聚会，以城市民谣风格书写异地思念的细腻情愫。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成为广为流传的金句。后因影视剧传播与翻唱热度持续发酵，获网易云音乐年度热评单曲奖，是内地新民谣的标杆作品。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我在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S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有泪尽情流》，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

哎，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周深的雪落下的声音，接下来和你分享梁静茹演唱的情歌。歌曲以时间流逝的视角书写爱情的沉淀与遗憾，录制时梁静茹融入自身出道十年的情感体悟，唱腔温柔且充满力量，是其转型期的抒情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治愈情歌经典，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叶蓓的 B 小调雨后，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范晓萱、杨俊荣演唱的健康歌。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新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4: 中国电信。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Sunday 音乐天。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9: 流动的光阴。

0: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三day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975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光良演唱的《童话》。

0: 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Sun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黄哥选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接下来和你分享孙燕姿演唱的《我要的幸福》。歌曲为孙燕姿量身打造，以多变的节奏与转音展现其演唱技巧，延续首张专辑清新风格的同时拓展音乐边界。专辑发行后，全亚洲销量突破260万张，该曲奠定了孙燕姿的乐坛地位，是其出道初期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阿四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Sunday 音乐天。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2: 流动的光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侯湘婷演唱的《我是如此爱你》。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侯湘婷的《我是如此爱你》，我们继续来听郭顶演唱的《水星记》。2016年11月发行，收录于郭顶第三张创作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由其本人包办词曲与制作。歌曲以天文概念为喻，借水星与太阳近在咫尺却无法靠近的运行轨迹，隐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是专辑科幻叙事内核下的抒情主打。 MV 入围第28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像带奖，凭借独特意象与细腻情绪成为华语都市情歌爆款。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7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 Bass 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心情，这里是经典975三代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林子祥、叶倩文演唱的《选择》。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杯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张惠妹的解脱，接下来和你分享窦靖童演唱的乐园。2021年5月发行，是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的主题曲，改编自与飞门乐队的同名原作，窦靖童重新演绎并参与全片原声创作。歌曲保留原作迷离的电子曲风，窦靖童以慵懒随性的唱腔诠释寻找精神乐园的内核，与电影现实梦境交织的主题高度契合。该版本是窦靖童首次担任电影主演同时参与配乐的作品，标志其音乐创作向影视领域延伸。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5: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7: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8: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9: 王姐，真吃不下了。
7: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10: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1粒米，多跑1公里。
7: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11: 我们分手吧。
12: 为什么？
7: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3: 妈，我回来了。
1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13: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5: 而且要用剩米饭。
7: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四英寸 Love 演唱的《1001个愿望》。
1: 明天就像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Sunday 音乐天。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带给你这小时的第一首歌，汪峰演唱的《飞得更高》。

米的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18年头一次的低价福利，这批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听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0: 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裘德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杨乃文演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

0: 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Sunday 音乐天。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975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老狼小哥演唱的《谁》。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志颖的《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李翊君演唱的《婉君》。

0: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

这里是三的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曹轩宾的《可惜不是你》，接下来和你分享沈以诚演唱的《情书》。该曲原唱为张学友，是90年代情歌经典，曾斩获10大金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金奖。沈以诚的翻唱版本以温柔治愈的声线重新演绎，弱化原曲的悲情质感，增添松弛的少年感，在短视频与音乐平台受到年轻听众喜爱，是其经典翻唱作品中传播度较高的一首。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

0: 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她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她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她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僵硬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1: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 y 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3-4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三位数999就能直接带走，这是推荐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工厂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一次低价的窗口期拿的皮料，成本下来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原皮卖完之后就恢复到正常售价。想要看席子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个价格跟我们会员之前买的这个品质是完全一致的，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4007106109，999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凉席的价格，但是这是全皮的席子，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整晚吹空气容易寒气入体，第二天膝盖酸胀，肩膀发硬，不开空调又闷热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款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开低温空调，自然降温散热，凉感温润不刺骨，守住关节不受凉，三伏天睡一整晚也会很干爽不闷汗，翻身是干净利落。999，这次不是原皮料收购价格低，也不能做到999啊，18年来的第一次，真的是捡到大机会了，赶紧买回家享受清凉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暖意在心间。

0: 王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

0: 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听众朋友们，电台卖了18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月迎来了史诗级的低价，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只要1299。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2-3千，那品质好的更是要卖到3-4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到手一床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那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今年的牛皮席为什么价格这么低？那是因为我们工厂啊，看准去年牛皮市场低价的窗口期，一次性大批量收购优质的头层水牛皮，把原材料成本压到最低，才敢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但是仅此一批货卖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是夏季热卖的高峰期，又是这么低的价格，真的是抢手啊。目前这一批库存马上就要卖完了，卖完立刻恢复原价1799-1999。那很多老顾客都是复购给儿女、给父母、给客房用的，就像钱先生、赵阿姨这样的老顾客啊，用了几年的都来复购，就是因为这张凉席啊是真的舒服，真的养人。今天下单1.5米的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18年头一次的低价福利，这批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让我为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

0: 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真品水果礼。
1: 3斤真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订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
11: 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份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3: 同学、
20: 大姨、
21: 奶奶、
22: 小姨、
23: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 黄丽玲凭借被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in 的嗓音从低音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Al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8: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9: 中国电信。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Sunday 音乐天。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胜任的

0: 字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1: 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流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得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得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味音乐天。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

0: 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旬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1: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啊，
3: 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原状。

0: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9: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0: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位音乐天。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余热，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与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 Bass 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行975 It's my radio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
1: 孤独的心
0: 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显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

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撩悟空，500个冬天。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

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一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0: 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她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她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他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 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

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五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5: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说有一段时间啊，作家马德不想显得特立独行，他然后呢就开始试着混各种饭局，和各式各样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可是，一场场交际下来，要么话不投机，气氛尴尬；要么就是气氛融洽。可在酒酣耳热之际，对方不是借钱，就是求他来办事。这个马德啊，心里面很累啊，不由得感慨说：“我信奉的是简单的生活，不追慕身边人来人往，也不喜欢这里一下那里一下的去扎堆儿，跟不适合的人在一起啊，就觉得好别扭啊。为了融入人群，常常不得不收起自己真实的模样。可这样的妥协如果持续太久，不仅压力倍增，就连内在的能量都在被慢慢掏空。说啊，人在35岁之后，社交圈每缩小 10%， 幸福感倒是能够提升 17%， 和太多的人搅和在一起，看上去热闹，实则才是消耗啊。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前两天和朋友小聚的时候还在那儿说话。

说，还是人少一点啊，然后大家彼此感觉又很舒服啊，然后就连这个吃什么好像大家都能够这个众口好调，都能够吃到一起了。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去剥龙虾，不厌其烦，一只一只的剥龙虾，而有的人就觉得哦好麻烦哦，哎算我不吃了啊，搞得手脏死了啊。然后有人就喜欢去嗦螺丝啊，有人喜欢啃猪蹄儿，而且还能够把那个猪骨头把它啃的是一小块一小块，一小丁一小丁的，把它啃得非常非常的细啊。还有什么啃鸭脖的，啃牛尾巴的，啃鸡爪子的，那种咕咕挠挠的，好像都特别喜欢。今儿早上就来去跟我们更多好朋友去问问看，你是不是吃东西有一些特别的癖好啊？有人说就喜欢去嚼一些就是粗纤维的菜啊，就是嚼到嘴巴里面咕吱嘎吱的，好像，哎呀，就感觉好像特别有劲儿啊。今天一起来去说说看你在吃这方面的一些特别的爱好。

0: 湖里的大荷叶，微小青蛙撑起一片清凉，北京西路的梧桐树荫给人们遮挡酷热，花莲雪糕、码头牌冰棒阵阵吆喝，勾出了小馋虫。游泳池里的每个孩子都变成了水上健将，夏天就这样如期到来，仿佛每缕阳光都像夏花盛放。阳光倾城，邓煌和你爱上夏天。
1: 昨天在雨后去了一趟玄武湖，乖乖人山人海哦，但是呢却欣欣然看到了那美美的荷花啊。这个天真的要出门去转转，昨天尤其是在傍晚下午的时候，乖，我昨天是外出上了一整天的课，等到出门的时候，中午还不觉得，中午的时候还觉得有点蒸蒸煮煮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烤的闷闷的感觉哦。等到了这个傍晚差不多5:30-6:00的时候，你试试看，你就往外面去走，快，那个空气清新的，那个天

0: 空蓝的，那个云啊真的是好神奇。然后再走到这个莫愁再走到玄武门的那个附近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云朵好像就是低空飞行一团一团的，我说我仿佛来到了黄山。天哪，在南京竟然看到了那种云朵在空中飞舞的那样的一种即视感。风鼓着腮帮子，把那风呼呼的就是吹着吹着，然后一直把那一坨坨的云给赶着，好像在路上拼命的在赶路啊，真的是美轮美奂啊。然后我还拍了一点小视频，还拍了一点动态的照片，真的是好好看。关键是天空那个澄澈度真高，还种了一点这个山芋。那时候小孩呢不知道这个山芋藤啊山芋叶子能吃，现在都直接就是在菜市场你都能够买到山芋藤山芋叶子了。然后就那么丝丝剥剥，把外面那层那个皮和茎把它给撕掉之后，处理好了以后，然后就是把它揪成一段一段的啊，掐成一段一段的，然后用来什么呢，炒个什么豆豉啊，放点辣椒啊，蹦一蹦，然后炒起来真的是脆蹦蹦的啊，然后嚼起来呢也是咯吱咯吱的，还挺有感觉的。所以呢就像现在我们更多好朋友都懂，就是吃东西啊要吃一些粗纤维的啊，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加强一些这个肠道蠕动，是吧。现在人运动呢也比较的少，那怎么弄呢，就是所以餐桌上的一些食谱啊也是要比以前要稍微的要粗一些，比如说要吃点粗粮，对吧。所以虽然说那个粗粮的那个杂粮米啊稍稍的这个嚼起来没有像那个糯糯的那个五常大米那么的喷香软糯啊，但是呢你需要有这么一些东西来磨磨牙，然后磨磨肠子。我们今天早上也来去问问看我们广东
1: 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2: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0: 这个天不少的朋友啊就动不动就是一头汗一身汗的，这不奇怪。前两天我朋友还在说呢，哎呀这个天真的是好好出汗，稍微运动一会儿啊，这个汗哗哗的哦，噼噼啪啪的开始往下掉，哎觉得真痛快。所以呢这对于我们很多喜欢锻炼身体然后想要给自己瘦瘦身除除湿的好朋友来说呢，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这个天虽然说总觉得闷闷潮潮不舒服，但是它出汗多啊。但是呢传统中医也认为啊这个汗血同源啊，你汗也不能够出太多，不然的话很容易伤血。经常出汗的人也要特别注意，有的时候出汗啊也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啊，表示某个部位不是特别好。你比方说如果总是身体半边出汗，什么左边的胳膊左边的手左边的腿，对吧，表示你严重气血不调和啊，经络有阻滞。这种情况下呢一种呢可能是严重感冒引起的，同时还特别怕风啊，身上也会有点酸疼。还有一种情况呢也要特别警惕小心了，尤其我们的中老年一旦出现了半边身子出汗的情况，赶快要去看医生啊，避免以后出现脑卒中的问题。还有呢一桌子人吃饭，其他人都觉得还好嘛，对吧，也没有那么热啊，现在到哪儿你说不都得开个空调呢，但有人啊就是边吃饭边是那个脑袋冒汗冒的哗哗的哦，乖乖，这种人也被叫做蒸龙头啊。这也是要特别提醒我们这样的好朋友了，就是你可以试试看找一点这个罗汉果啊，去用来煮水喝啊，煮水喝，因为呢，这个蒸龙头的人啊，多半是什么呢？胃热啊，多半是胃热，胃热的人呢，这个肠道也会有那么一些不好，所以你这时候呢，用罗汉果去煮点茶水喝喝啊，你可以一个罗汉果煮个三次，你可以试一下。还有就是总是前胸爱出汗，表示你心虚。啊，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心虚，而就是心虚啊。到了夏天就要好好的去补补心气啊，补心，吃莲子，用糯米莲子糯米一起熬粥喝啊，补心气又补肾气啊，这也是给我们好多好多朋友的一条提醒。还有朋友呢其他地方都还好，对吧，好像头啊脖子啊前心后背的也不怎么出汗，他就在哪出汗呢，就是手潮脚潮啊，就是这可能是心肺功能出现障碍导致的。这样的人呢可能肺里面有寒啊，而且是陈年的积寒，所以呢他身上不太出汗，

但是呢他最爱出汗的就是手心和脚心，就是你跟他握个手啊，那个手啊潮唧唧的，哎呀特别不舒服。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长期的积累啊，长期的积累。也有一个方子可以帮助你啊，就是蒜呢它是帮助你走肺的，能够帮你的肺热起来，能够有一定的驱赶肺寒的作用。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要是手心脚心爱出汗的，把两到三瓣的大蒜给切碎了，放个20分钟让它氧化一下，大蒜的有效成分跟空气接触以后就可以出来了。它直接吃会有点辣，可以跟着饭菜一起吃，不要空着肚子吃蒜啊，要不然的话很容易烧心啊，也不要量太大。所以有的人家呢就说，哎呀不行，我还是得要吃个什么糖蒜啊，或者是吃个黑蒜，哎，这都是可以的啊，这都是可以的。还有人睡觉叫做盗汗，怪往床上一躺，各种热的难受啊，一会儿身上就湿了，枕头也湿了，这就是阴虚盗汗。这时候呢喝点乌梅子汤啊，乌梅敛气的，大枣补气的，放在一起就可以滋阴止虚汗。那也有人呢动不动就是冒汗啊，这种就是气虚。所以我们也是说啊，就是你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时候还有不同的这种出汗的方式，也可以很好的去监测一下自己究竟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尤其是那种长期爱冒汗的，就是汗出的太多，又伤心气又伤心血啊。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要是你年轻的时候总是爱出汗，到了年纪大了心脏就有可能会出现早衰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补肾宁心的方子啊，就是这个可以搞一点五味子，把它夹到核桃或大枣里面去吃啊，尤其是接下来要什么小暑啊大暑啊上蒸下煮的时候，你可以搞一点五味子夹到核桃或大枣里面一起去吃，那也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调理我们的这个心火不行的问题啊。也同样也要特别提醒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个天感到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什么心火旺啊或者啥的，你可以也煮点黄芪大枣茶哦，还有乌梅子汤，或者呢就是搞一点这个蒜，或者是喝一点莲子糯米粥啊，都能够很好的帮我们去缓解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哎呀，这个你看看，很多的好朋友都以为自己啊这个天怪怪都出点汗是吧，要不然的话也是觉得自己好像有毒排不出来似的啊。所以这个出汗你也得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出汗法啊，就是结合不同的出汗法也是要仔仔细细的观察。还有呢就是这个天啊，很多好朋友也是搞得自己锻炼一下弄得大汗淋漓的，这个也是属于长时间对自己也是一种消耗和透支啊，所以也是要特别提醒啊，差不多啊这快步走啊或者是小慢跑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啊，这个汗出差不多就可以收了，就不要再玩了，不要再去这个继续持续的再去给自己啪啪出汗了啊，不然的话也很容易给自己造成这种虚啊，也很容易引起自己的各种虚、哎、心虚了，然后各种虚啊，也是要特别注意了。嗯，一大早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直播间就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啊。

欢，就是吃猪手。这个吃猪手呢，哎，也有人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挑选啊。哎，你发现没有，就是比如说吃猪手对吧，或者吃鸡啊、鸭啊，这些需要这个啃啃弄弄的这个情况，哎，有人啊就专挑难啃的骨头啃。哎，你发现没有，就是啃猪手，比如说

0: 东西我都爱吃啊，而且看电视的时候特别爱吃。嗯，是追剧神器，对吧？一边摆上自己的电子榨菜，最近看上了什么好剧啊，对吧？要去看看。哎呀，这两天看一部剧啊，是有空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哇，讲的是现代职场，我个人体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真实的，然后尤其是反映人和人之间的那样的一种哇斗智斗勇啊。我经常在说，如果要是把我放在这样的剧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活不了第一集，然后也就要被灭掉啊，这非常好玩，叫《夜色正浓》啊，是佟大为和江疏影，还有好些一些你脸熟的演员全都能看到啊，就是啊、确实演得挺好，还有个张超哦、这次有个叫张超的男演员也是在这部剧里面一下子被我就是一下子给点中了，哇，我觉得他演的也好好啊，笑起来好有魅力，弹吉他的样子也是超级帅了，嗯，来早上的7:34，这是阳光清晨。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今天早上呢，也去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你是不是也是喜欢去啃点什么的，或者喜欢吃点什么啊，咕滋咕滋的东西啊，什么波龙虾、秀螺丝，喜欢去一点一点去啃猪蹄儿、啃鸭脖、啃鸡爪，对吧？然后那种咕咕挠挠的东西都喜欢。我们今天早上也去问问看，看看你是不是也同样如此，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在城市最灿烂的阳光中醒来吧，笑容散播到城市的每个角落。阳光倾城，清晨6点到9点，邓煌用微笑来向您问好。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
0: 这阳光倾城，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今天开始起，江苏的雨带开始往北边移了，部分地区有暴雨，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江苏部分地区依然是暴雨或大暴雨。到了今天6号，雨势增强，又正好逢着星期一，可能会对通勤造成一定的影响，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啊。那所幸的是南京城啊，目前是没有下雨，未来3天全省都是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6号一直到8号，雨带北台到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预计从昨天夜里开始，淮北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号的白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北部地区是雨量中到大，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那这两天温度也开始慢慢的上来了，都是在30度往上走，体感闷热又再度回归，各位还是要好好小心啊，记得出门把伞给带带好，还有呢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心气儿。刚刚前脚也是在说了，如果要是有一些异常的一些流汗的情况也是要多加注意，所以我说啊，还是要及时的给自己这个好好补补啊。这个天你不管是搞点什么莲子糯米粥，对吧，去顿顿吃，或者搞点豆子去吃一吃，我就喜欢经常把那个什么红豆和绿豆啊、黑豆啊什么的，都几种豆啊，把它放在一起，再搞点什么就是陈皮啥的放在一起去炖煮啊，就是它除湿气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还有一种呢，就是夜里面睡不踏实，就是白天呢精力也不行，就有的时候你要判断自己啊，就是经常要学着对自己有一点望闻问切。 切啊。如果要是就是脸色暗沉、发黄、长斑，夜里睡不好，白天精力也不够，这可能就是你的肝血肾精亏虚啊。所以这时候呢，你就要给自己稍微。

微，就是按需来去调补。而更多的好朋友，我个人的体会是吃这个黑枸杞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像我的话，我常年都是给自己准备了黑枸杞，就是你只要吃深色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是那种深绿色的，就是一定好的，对吧？红颜色的就是那种颜色要稍微强烈一些的，那肯定是好的。西红柿、番茄，对吧？还有包括像枸杞啊，有的是喜欢吃那个枸杞，红颜色的枸杞泡水，对吧？放在杯子里面搞一根虫草，对吧？一起泡一泡，乖，已经到了这个需要泡点枸杞的年纪了。然后呢，有的朋友呢，像我喜欢黑枸杞啊，比较喜欢泡一点黑枸杞。每天早上上班过来，我都一定是要给自己泡一杯这个黑枸杞，然后再放一点那个红糖，对吧？然后就给自己这么冲着喝啊，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滋补肝肾啊，而且又不上火，就是黑枸杞的好。当然了，你如果要是觉得哎呀每天要泡这个泡那个的觉得蛮烦的，那其实呢你就不如就直接像我一样也可以，就是吃那个黑枸杞原浆啊，就是身边的好朋友大家都在喝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我说那我也试，反正它不犯咸，对吧？女的喝养皮肤，对吧？养精气神，男的也是提高精力，老人孩子也是增强免疫，补营养的，反正就是黑枸杞它不犯咸，它就是对你好的，而且是男男女女家家户户，就是全家大大小小都能去吃去喝黑枸杞。我们今天是说到这个黑枸杞原浆，你可以试一下啊，它就是里面就是一包一包的，就是黑枸杞鲜果鲜榨，不加一滴水，不加糖，没有任何添加剂和色素的，就是你直接开袋往嘴巴里面倒进去就直接喝了，而且就是味道超级不错啊，味道超级不错。之前呢我还曾经喝过那个沙棘汁我就各种汁，我的什么什么营养的东西我都喜欢去尝试一下，沙棘汁有点不行，但是呢它是强抗氧化，而且强就是增强免疫的，沙棘汁也不错。但是沙棘汁呢你这个直接往嘴里倒呢会感觉有那么一点点酸啊，所以呢你是需要把它兑到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水里面去把它搅和搅和去喝，和我们之前的那个茯苓，对吧？茯苓这个山药的除湿膏你可以把它兑在一起喝。我就是经常就是我每天早上都一定是要搞一个茯苓山药的那个除湿膏，之前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卖的。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这个黑枸杞原浆你也可以直接倒嘴里面，也可以倒在就是那个茯苓山药除湿膏那个，把它和成水啊，早上第一杯温热水就喝这个就可以了，就是全家人都可以喝。那我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啊，就是每盒七包，五盒这才99块钱，五大盒才99块钱，十大盒才189块钱，而且就是你每天早上就直接往嘴里一倒就行了，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最重要的是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所以呢全家人都好用啊！今天如果是下单20盒的话，额外再多送你一盒，所以赠品不多啊！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就可以了。嗯，所以要说这个。日常喜欢吃点什么，然后你肯定你还是要给自己要加强一点营养哦，所以什么喜欢啃个爆乳的，喜欢啃个鸭爪子的，鸭翅的什么，对吧？我们这大家都喜欢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就是一个人从吃方面，哎，他同步也能够看得出性格，你比如说特别把爱吃的东西放在第一位的，通常内心单纯，就是没有什么心机，对吧？情绪都写在脸上，比较追求当下的快乐，从不让人去猜猜猜，然后把爱吃的东西放在最后的，往往很有耐心，抗压力比较强，吃饭吃得快的，比较讲效率，是很有目标感的，吃饭慢的呢，通常享受生活，愿意自我满足，让自己快乐，吃饭比较挑剔的人呢，对生活的要求高，做事情呢，是趋于完美，喜欢尝鲜的啊，通常都比较喜欢探索新鲜事物，向往自由，不拘一格。所以你看，这个爱啃鸭脖，喜欢啃东西的，那基本上都是喜欢去挑战新鲜事物的啊。有的时候还蛮喜欢去追求极致的嘞，哎，你可以试试看。

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呀，你看哦。 这个大家都很感兴趣啊，夜色正浓，这两天真的可以看一下这部剧，我觉得拍的相当不错，24集，基本上就是啃啃鸭脖，对吧，啃啃这个骨头，或者是搞一个什么猪手，对吧，卤猪蹄儿，哇，胶原蛋白，这你喜欢吃卤猪蹄儿，喜欢吃它烧到什么地步的呢？ 有人说喜欢吃怪全烂的，叫入口即化哦，喜欢吃那种类型的。哎，这种一般来说自己家里面这个，尤其是如果是家里面是妈妈或者是婆婆掌勺，一定会把它嘟滴烂烂的，怪烂烂的。哎，就是不用费力气啊，就直接这个嘴巴往上一修，然后直接肉多就掉嘴里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么轻松。然后还有人呢，不是啊，还有人呢就喜欢啃，就是外面就是卤菜店的做出来那种，他就是那个肉啊，他不是那个胖胖满满的那种猪蹄肉，他就好像就是肉，就是裹在这个骨头表面的，然后呢你需要稍微要花一点力气，要啃一啃的。 哎，那个肉呢还韧韧的弹弹的，然后呢你需要稍微这个，尤其是啃到那个骨头尖的位置的时候，乖乖，有人就开始下大力气了。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那个骨头尖的部分就是咬两口，哎呀没得怎么肉嘛，然后就放弃了，对吧。啊，有人讲说，哎呀都浪费哦，然后对吧，恨不得要把它拿过来再帮你再啃两口，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真的特别喜欢去啃东西，还有人看着什么剥虾啥的啊，就觉得好烦哦。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就是剥的过程才是乐在其中吗？对吧？这个虾肉要给你都剥好了，放在你面前，哎呀，不想吃，不想吃，不想吃啊，就觉得没意思，就一定就是要自己亲自动手的那种。Lucky， 他说：“邓子，你刚说什么剧？刚进来叫夜色正浓啊，夜晚的夜色，夜色正浓啊，夜色正浓，好看哦。哎呀，讲的是这个职场商战啊，职场商战，这其中也加进了很多人性的东西啊，觉得好看，好看，好看啊，很适合这个啃点啥，然后去追追。”看到了啊。 还有那个帅哥说，我刚问一下菜市场卖的青头鱼是不是沙丁鱼，青头鱼是冷冻的，我吃过沙丁鱼罐头，和西红柿一起的，沙丁鱼的口味和青头鱼是一样的，但是沙丁鱼那个罐头里面那个鱼头也要啃吗？不用啃吧，好像都已经是酥烂酥烂的了，你这鱼头想吃就吃一口，对吧，不想吃你就直接把它扔掉。就像到了这个，我看 可能还不是这个季节，我一般好像是在天气要将冷未冷的时候，都在开始吃那个旺季蛋，乖乖，好多人就喜欢搞点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吃，不会说实话，到现在你再让我吃旺季蛋，我有点吃不起来了。这个功力渐退啊，<笑>吃旺季蛋吃的比较猛和比较欢实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20岁出点头的时候，那时候也不怕什么胆固醇，什么都不烦，就是吃啥都能消化，都能吸收，都能代谢，就在那种年龄当中，那到了这个家门口，对吧，然后一个路灯啊，路灯底下呢支了个炉子，然后一个 老阿姨，然后呢坐，就坐在小板凳上，旁边呢又放了几个小板凳，你呢不管是穿着长大衣还是蹬着高跟皮鞋皮靴啥的啊，就直接快把大衣一搂，然后就直接擦个腿，就开始在那对着这个炉子就开始盯着看了。奶奶带我挑两个半鸡半蛋。<笑>哇， 然后奶奶呢就直接给你这个拿个碟子或者是直接送过来，然后就是直接手上倒点那个椒盐，就是炒过的椒盐，然后就是把那个半鸡半蛋直接拿过来，毛都不滴，毛一点都不滴，然后就直接就蘸着那个椒盐就开始啊呜啊呜就吃起来了。我的天，哎，讲真话，你现在再给我吃那个，我而且尤其是现在啊，在那个那种公开的那种大餐桌上，你是吃不了这个的。

因为那个灯光太明亮了，然后照的这个食物太清楚了，所以就很难很难下口。你说为什么在那个小的那个路灯那个明明暗暗不太清楚的那个光线底下，你就吃这口特别鲜美啊！那就是不管鸡头鸡脚什么东西，你就直接蘸了盐往嘴巴里面一丢，然后就嚼，就觉得很鲜美，就觉得很鲜美。天哪，哎呀，所以你说在吃这个方面啊，有没有一些什么古古怪怪？我觉得可能真的有不少朋友啊都有啊，但是时光荏苒，我觉得还是会变的，就是口味真的还是会变的，对吧？童老也是特别爱啃鸭爪，特别喜欢一边追剧一边啃，吃玉米也是一排排的吃，啃完了干干净净，不能留上面的须须，剩下的还把它都要啃干净。9926说，饮食在生活中要善于寻找粗粮细粮的搭配，玉米吃完了那个玉米棒还要再吸吸那个水，味道甜甜的，吸得带劲儿了。小鸡腿基本上都是我的主打，细细嚼慢慢咽，可香了。

这是来自黎明的 Happy 2000，好熟的一首歌啊。这啃什么咕咕老老的，我觉得还要配一点什么喝的是吧，怪搞得这个小酒呵呵。哎呀，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个超好喝的莫斯卡托甜白哦，这个有的时候啊，你再去这个吃点这个需要去啃啃弄弄的东西啊，你就搞点这个小甜白，对吧？稍稍的冰镇一小口啊，满嘴都是水蜜桃和荔枝的香啊，一秒钟就把那个辣呀，对吧？或者是那股燥啊，全部都把它压下去了啊。那这是一款来自澳大利亚原瓶进口的加勒比蓝枪鱼珍藏版的莫斯卡托甜白葡萄酒啊，迷人的果香，清甜爆汁，太好喝了。酒精度呢才10度啊，两杯下肚刚刚好。就像我前两天去到那个家门口那个就是卖酒娘的店，然后呢还正好要烧回这么两瓶儿，就是酒娘水，叫米露的啊，我觉得很好喝。所以呢就是这种小低度数的这种小白小干白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呢很多的好朋友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晚餐的时候给自己喝那么一小点喝那么一小点，然后就是那么小迷糊的还能够很容易助眠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直接扫码价一瓶699的，可是我们的好朋友呢可以直接享受超级好价，买一支得两箱12支的活动，一瓶划到手才58块钱，你也可以一整箱只要399，一整箱只要399。那扫码价一瓶699，今天我们是买一支得两箱，所以就是699，就是两箱，一共是12支，放在家里面慢慢喝哦，放在家里面慢慢喝。我觉得不管是家人小聚啊、闺蜜小聚啊，或者是自己啊，在家里面想要去看球啊，或者是追剧啥的啊，你就是去搞点什么鸭翅膀啊，或者是搞点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鸭头或者是对吧鸭四煎，然后去搞一点这个小干白，去边喝边啃啊，舒服的不要不要的。现在又是到了啃龙虾梭龙虾的好时候了，这个小干白是绝绝子的搭配了。今天呢一箱就是399啊，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15154001095，400109015154001095，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

银江南精选啊，那什么其他的带甜味的东西咱就不喝了，就搞点这种带点微醺的小甜水啊，小甜白，而且稍微可以加一个小冰块，或者是直接放冰箱里面放一会儿啊，就是那种稍稍有一点冰冰凉凉的，哎呀，满嘴都是带着水蜜桃和荔枝的香气，好好吃，好好喝啊。再说一下号码400109015，现在马上赶快啊，什么别人家可能只能买一瓶的，咱能买一箱啊。

这个天还得给自己搞点神仙水，这神仙水不是喝的啊，是用来去拍脸的哦。所以走到哪儿的话，这个如果又是爱出油爱冒汗，对吧，闭口痘反复长，护肤要么拔干要么闷痘啊，你这时候 SK2 的神仙水就可以用起来了啊，轻松避开踩雷烦恼啊，它里面的天然酵母精华能够很好的帮我们去呵护皮肤，不管是干皮油皮敏感肌都可以用起来。那官网正常买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都要1067啊，今天我们直接帮大家宠粉啊，3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在一起一共是90毫升，我们今天到手多少呢？199，199。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直接中样装方便带直接送给你啊，就是再送你一张前男友面膜，平时一张面膜都得100块钱啊，那今天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3个字神仙水，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神仙水3个字，就可以赶快妥妥的拿到手我们的神仙水啊。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行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3: 此刻这首歌。